我就那那双生的，你怎么办呀？老周，俺们把那个有生的那个病的，你们管我引路怎么走？这花子的什么嘛的，哎，怎么嘛的，给我你们的，你准备给俺个，你们管我当叫他嘴上。咱可比就掌握过，你们管我们也，那可比就掌握过。